0: 中山一路，
1: 中山一路，
0: 中山二路，
2: 中山二路，
3: 中山二路，
0: 中山一路，中山三路，
3: 中山三路，中山三路，
0: 中山三路，
1: 中山三路，
3: 中山四路，
2: 中山三路，
0: 中山四路，
1: 中山一路，
3: 中山五路，中山五路，
1: 中山四路，
0: 中山四路，
1: 中山三路，
0: 中山五路，
3: 中山六路。
1: 中山五路，
0: 中山
3: 五路，
2: 中山七路，
0: 中山七路，
1: 中山六路，
0: 中山五路，
3: 中山八路，
1: 中山
0: 中山六路，
3: 米氏路，
2: 中山七路，
1: 中山八路，
0: 米氏路，中山七路，
3: 长来路。
1: 中山北龙津路，
3: 梅溪路，
2: 龙津路，
0: 凤园路，
1: 李四路，
3: 恩
0: 宁路，中山八路，
2: 四路，
3: 恩宁路，
1: 蓬莱路，
0: 刘前正街，
3: 刘前之街，
1: 中山五路，
0: 石前路，
1: 凤园路，
3: 凤园路，
0: 龙南路，龙津路。
3: 九
0: 溪沟一马路，
3: 整
0: 海路，
2: 庙前子街，
0: 李氏路，
3: 李前正街，
1: 中山六路，
2: 书前路，
1: 安宁路，
0: 蓬莱路，
3: 西
0: 头二马路，
3: 学前路，大田路，
0: 逢源路，口根路，
3: 山
1: 庙前子街，
2: 静海路。
0: 恩宁路，
3: 西堤二马路，朝西高一马路，
2: 桃贤大德路，灿木兰路，
3: 桃金路，
1: 蜀前路，
3: 景淮路，
2: 西堤二马路，桃贤路，
0: 庙前直街，
1: 榆林路，
2: 桃金路，
3: 来的路。
1: 中山七路，
0: 蜀前路，
1: 静海路，中山八路，
0: 农林路，
3: 低台二马路，
1: 大德路，龙津路。梅溪路，山路南路，
0: 竹丝岗二马路，
1: 西堤二马路，